0: 四个字儿，继续来给我们猜猜题，猜猜图，猜一猜生活场景。然后两张图片呢，猜的是不同年代的东西，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然后今天只要留言呢，也依旧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江小马或者是我们的山姆早餐。
1: 没错，今天猜的两张图片啊，全都是厨房用具，但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年代啊。第一张照片非常古早，我觉得这属于60、70、80、90后小时候才见过的东西，你要让现在小朋友看，他指定不认识，也没见过哈。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比较现代了啊，是有点智能化的这种一个厨房用具，请大家猜猜这两样东西都叫什么？手机尾号7866的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会自己做，会自己用那个高粱杆，那个高粱穗去扎这个，所以我们家一直都在用，说用坏了就用新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今天难住大家的是什么，就你看到之后啊，我觉得30岁以上的朋友小时候应该都见过啊，但是呢你写不出这俩字儿来，
0: 这字儿比较难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读它的名字也不一样。而且就算你读它，你打它的学名，刚我和新华我们还商量半天，这怎么打呀？这拼音你不知道该怎么拼。然后呢，也有朋友在怀念说，以前都是手艺人，自己家里面用的东西都是自己做啊，就地取材。我说，他说记得那会儿呢，爷爷奶奶姥姥都是用晒干的高粱绑出来第一个东西，一次会做好多个，然后呢慢慢留着用。
1: 对，这是第一题，我觉得就勾起了大家原来在老家呀、农村啊、大锅灶用的这个东西啊，你就会想到那个场景。还有第二题，第二题提示一下，第二题呢它更智能化了，它不是现在家里面哈、比较常见的那种厨房小家电，它还不是小家电，它其实算是个大件儿，就是首先价格不便宜，不是那种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还有就是啊，它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0: 你说这东西现在几百块钱买不了？
1: 买不了啊、而且呢，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是吧？对，你想想，你雇个保姆天天给你颠仨炒俩，你得给人多少钱啊？
0: 也是，
1: 你差不多你就得给他多少钱啊？这个东西呢，属于什么呀？你没有厨艺，你不用担心，你会买菜吧？你自己把菜买回家，你交给这个机器。一会儿啊，一盘一盘的就出来了，你自己点菜，我想吃鱼香肉丝，我想吃宫保鸡丁，它都能给你做。
0: 这东西上面有一个屏幕，屏幕上面都是一道道菜
1: 菜单、
0: 你可以去点菜啊，这是干这个的。有朋友说了，说第二个东西竟然不认识，是欧洲的吗？还有人说第二个东西是洗奶瓶机器吗？
1: 你小看它了。
0: 还有人说第二个东西我确实没有用过，看着像我们家温奶器。
1: 再买新房子换大房子，你必须得再添置一个这个东西啊，或者让朋友暖房的时候送你一个，感受一下啊。当然这东西呢，也我觉得大家的评论哈也都不一样，有的朋友觉得很鸡肋，有的朋友觉得他厨艺不错啊，做的还挺好吃，有点像机器人吧。所以今天猜的这两样厨房用具它都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两张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早上的8:04啊，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1: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0: 工信部消息，截至到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建港。
1: 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出行、节日礼品等消费迎来高峰。为了进一步的规范节日期间市场经济价格与秩序，防范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乱象，多地市场。

0: 监管部门呢，陆续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提醒告诫书，为各类经营主体划定了经营红线。
1: 安徽文旅厅近日取消了6家4A 级景区质量等级，并降级1家，海南、广西等地也集中清理 A 级景区。
0: 近年来呢，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大量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到了闲置状态。那么云南、宁夏、西吉等地呢，不少闲置的村小现在陆续变身成为了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等。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0: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那截至目前已经导致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美联储将举行9月议息会议，市场预计将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日本银行计划在9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0%上调至1.25%。还有英国央行也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或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参赛阵容日前公布，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呢，也将会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演出。上海警方日前通报黄牛倒卖富航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是不实信息。
0: 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地站起，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有网友认为呢，观众高价门票看演唱会是为了欣赏歌手的表演，而非观看陌生人的私人仪式。当然，也有人觉得遇到了可以送上一份祝福。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人的好运从这4个地方来。生活当中的许多好运不是凭空降临的，它其实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行为方式里，从稳定的情绪里来，从积极的心态里来，从踏实的自律里来，从温和的言语里来。所以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然会和你相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有奖打卡互动啊，跟大家猜到的题目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厨房用具。
1: 对，
0: 但是它是不同年代的厨房用具啊，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呢，第一张就是60、70、80、90，我觉得是完全覆盖了这几代人，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0: 就大家小时候应该都见过，但是你要问现在小朋友，他大多数不认识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哎，对。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厨房用具，就很智能化，还不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种什么料理机啊、破壁机啊、煮蛋器那种厨房小家电。
1: 哎，对，
0: 它属于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大件啊，能够真正给你解决一些厨房技术难度、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一些问题的。
1: 是的啊，为懒人服务。
0: 对，
1: 尾号8339这位朋友有总结，他说第二个我还真没见过，我以为乍一看是那个熨斗呢。
0: 哦，
1: 原来这个东西这么高级啊。说第一个那就是刷子吧。说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高科技生活也就短短几十年啊，很感慨。还有这位朋友，这是我们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啊，然后他说刚刚听到了自己的采访录音
0: 啊，上周中奖了，
1: 说在路上听到我的录音，好激动啊，现在不忙了，我赶紧来答题。说现在小度还在放着1024，第一个东西我们这边呢叫吹猪，是读一声，我们一般啊在村里刷大锅会用它。
0: 哎，是的，哎，大家都能想起来当时使用的场景啊。手机尾号3296这朋友说了，说我听主持人描述啊，说这俩字儿特难写，说各地叫法不一样，我以为什么呢，我以为是放饺子用的那个盖的那个板儿啊，他说我点开图片之后才知道，哦，不是那个，那个也是每个地儿有每个地儿的名字，叫法也不一样。对，有地方叫什么盖帘啊，然后就也是不一样的，有地方叫篦子。然后他说我点开图片之后我发现啊，这个是一个刷锅用的一个清洁用品，包括有朋友说了，说我现在这还有呢，说因为爸妈一直在用啊，说老人有的还会自己扎这个，说小时候家里边的笤帚啊什么的都是老人自己扎的。
1: 是，反正啊，我们的早安奶茶，如果您看完之后您不认识的话，说您就找家里的长辈，你发给他们，让他们看一看。
0: 好羡慕啊，说明你还年轻。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去看一看，因为他们可能会接触过一些新兴的产品。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猜题，来去看图猜物，赢我们的奖品。
0: 嗯，没错，每天我们都会从评论区来找到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继续答题，我们来刷新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
0: 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100个典型案例发布了，案例覆盖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电子信息还有机器人等领域。
1: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雄安新区开幕，拼多多集团执行总裁应邀出席并做主题演讲。他表示，目前拼多多公司在雄安的员工规模已经突破4000人，其中80%来自京津冀地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好就业、就好业，以实际行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日前运抵唐山港。此条线路的开通呢，将会把江煤啊，新疆的煤炭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
0: 再来关注一下旅发大会，9月13号到15号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
1: 9月12号， 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0: 再来看交通，结合石家庄沧玉路到玉祥街这一段竣工通车，那石家庄公交39路和177路即日起也恢复了沧玉路的运行。
1: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呢可以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出行更省心。
0: 身边活动，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日前在石家庄正定开赛，9月12号到13号开展中小学组的比拼，今天进行大学组的赛事角逐。
1: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那么今天早晨呢，张家口的中南部还有承德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下降了3到6度啊，秋意渐浓。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在16到25度之间。
0: 秋意渐浓，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哈，这金秋时节到了，尤其中秋节一放假，大家家人团聚啊，走亲访友啊，就该安排上了。
1: 对，
0: 甭管说是咱家人团聚，咱得这个家宴上吃到硬菜，还是说您得走亲访友给人拿点像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说的这东西您都能用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是9月下旬啊就要开湖了。现在您买上蟹卡，然后到时候呢，正好您就预约上吃上这第一波新鲜的大螃蟹，或者说您把这蟹卡送人，因为它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啊，3年之内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都行，特别方便，因为蟹卡这东西它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蟹卡，因为蟹卡它各种面值都有，这个丰俭由人，卖的比较好的给大家推荐啊，1688型，里边是10只，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你实际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您到手2张蟹卡，这个送亲戚朋友啊或者自己吃都挺好，而且很正宗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夫妻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杜绝洗澡蟹。首先咱吃的一定是正宗的啊，因为阳澄湖现在管控也很严，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源头直供，卖了很多年，大家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1: 蟹卡也是全新升级了，高端精致，非常的漂亮。那今天主推就是这个面型1688型的，里面10只精品蟹，然后呢2张卡到手只要508块钱，大家团购的话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中秋佳节超值的一个我们帮您组的一个团圆礼组合。因为中秋节嘛，你走亲访友你一般都是拎两样东西，但是你要买这两样东西的话，你可能得跑俩地儿是吧，你还得琢磨说买这东西那搭配什么东西，左右手得都拎上一个呀。这次帮您组好了一个，您左手可以拎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面有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有创新也有传统的坚守，长辈们特别爱吃。搭配右手可以提什么呢？3只松鼠的坚果礼盒，大品牌品质可以放心。这两个礼盒平时您要单买的话怎么着得99一个吧，今天2个礼盒到手，2件到手只要99，一份预算2份心意。同样你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中秋节我们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特别多的特别好的礼盒啊，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要啥有啥，全场每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遍。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

0: 就中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不听，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全新一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2张图片呢，是厨房用具，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厨房用具啊。我觉得这两道题其实有不同的难点。第一道题的难点是，大多数60后、70后、80后、90后是见过的，也知道叫什么，但你可能写不出这两个字来。
9: 每个地方方言不同，你要想拼出这方言的话，打拼音你怎么打这个字都怎么出不来。
8: 对。然后第二道题的难点呢，是它真的挺智能化的，它不是特别常见的那种厨房小家电哈，它是现在厨房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智能化的这么一个家电，能够帮你干一些难度比较高啊，对于厨艺要求比较高的事儿。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手机尾号6590这朋友说了，第一张图我妈妈现在还在用，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会自己扎，所以说我们家现在有这个。说家里边刷铁锅啊，这个特别好用。说小时候呢，家里有那种大铁锅的时候，也都是用这个东西去刷的。
9: 还有雨下说，第一个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刷锅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第二个，虽然方便，但是我觉得第二个东西呢，它没有柴火做出来的饭菜好吃，有那种烟火气。还有尾号422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刷锅用的，我们家现在还在用，第二个真没见过。说我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我想种一个黄金小马能送给我闺女。说麦迪，这事儿交给你了，我等你电话，要是打不通那就多打几次。
8: 你这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啊。提前祝孩子生日快乐。大家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赢奖品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里面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
9: 接下来跟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行业热点变化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确实啊，生活变化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变化很多。比如说皮鞋，我们来关注到皮鞋市场，现在啊，男士群体正在抛弃皮鞋。皮鞋大王奥康国际四年累亏超9亿，红蜻蜓连续亏损，富贵鸟破产退市，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承压。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这个话题，在今年啊冲上了热搜。
8: 说为什么呢？首先是舒适压倒了体面，传统皮鞋可能底儿相对来说硬一点，然后又不是那么透气，比较闷汗。但是你相对来说运动鞋那多轻便，那多舒服呀，是吧？你上一天班，你穿一天，那体验是不一样。
9: 对，
8: 还有就是职场着装松绑，尤其现在，比如说在一些互联网企业啊、科创行业啊，其实大家着装什么的都是比较休闲化的 T 恤啊、运动鞋，慢慢成为主流了。哎，多数企业也不再强制着装了，
9: 对，
8: 所以大家慢慢的也就穿得越来越松弛了。
9: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心理也在变化，就像之前咱们说，很多女士抛弃了高跟鞋，
8: 是吧？
9: 男士在抛弃皮鞋，选鞋逻辑从匹配身份转向了兼顾舒适风格和多场景，核心呢从穿给别人看变成了穿给自己舒服。
8: 再来关注一个行业的变化，驾校啊，这个驾校行业迎来所谓的倒闭潮。驾照这东西啊，大家说曾经年轻人步入成年的必备技能，社交标配不就是高中毕业之后一块去考驾照吗？
9: 是。
8: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主动放弃这事儿了。最新数据，全国超80%的驾校陷入到了亏损状态，驾培行业迎来了大规模的洗牌。因为的确现在出行啊，我觉得大家选择也更多了，网约车呀，是吧？你共享电单车啊什么的，共享单车随取随用，你不用担心开车的疲惫，也省去了买车养车停车违章的一些高额的后续成本。而且很多年轻人觉得现在这智驾这么成熟，未来我这学个车还有用吗？说不都有无人驾驶了吗？说这个以后等这个都商用了之后，我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去考这驾照了呀？所以说学车的这种刚需感啊在持续的弱化。
9: 再来说到的是影视行业啊，现在有很多的影视城啊，现在也在转型。传统的观光旅游呢，日渐疲软，大家可能也不新鲜了，而反而横店影视城顺势创新，有了一个新的形式。横店影视城2026年今年8月正式推出了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截止到9月上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这个项目呢，让游客从看戏人变成戏中人，在《清明上河图》《明星公园》等实景片场，花200-300就能享受一套完整的剧组服务。我昨天看到这个推文的时候，底下有很多评论说举手举手，有没有《甄嬛传》的场景，我想去体验一集《甄嬛传》，我想当甄嬛。这都是大家当年特别喜欢看的剧，现在呢你可以真正去走到这个剧中的场景，你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项目也是打破了传统景区观影打卡的单一模式，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14: Let's go，
4: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啊，到达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来看看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的，
0: 怎么样来参与抽奖？照样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今天猜两张图片，两张图片都是厨房用具，但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年代的东西。
1: 第一个东西呢，马上就回到了原来啊，在村里住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0: 烧大锅，
1: 爷爷奶奶会自己做，拿高粱穗儿，跟着这是很多朋友会回有的回忆，烧大锅，然后呢，在那个大灶上，然后用它的锅也不端下来，直接用它来去刷锅，这是刷锅的。第一个东西的难点呢，刚新华也提到了，难点不在于这东西是啥，因为有生活经历的人都认识，难点在于你怎么读它，
0: 对，
1: 你怎么把它打出来字儿，
0: 对，你就这俩字儿，这怎么写呀？就是好像都知道，都能说出来，但可能各个城市方言也不一样啊。
1: 对，
0: 但你觉得有这俩字儿吗？尤其第二个字儿是吧？
1: 有刚朋友打的拼音说，第一个是催促，
0: 催促谁呀、啊？这是着啥急呢？
1: 是啊，还有人说我们这儿的方言叫做现刷子。
0: 哦，
1: 你看还有这种方言，
0: 对，
1: 是吧，这种叫法。
0: 还有手机尾号0815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东西是我知道是那会儿刷锅用的吧，说尤其是村里做大锅菜的时候必备的，说这东西啊经济实用。另外呢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东西贼好使，因为用它的时候啊手不用沾油。
1: 对的，
0: 真是你这劳动人民的智慧。现在你自己刷锅啥的，你甭管是用百洁布还是用什么啊，用那海绵什么的，你手都得沾湿了，但是用那个没事儿。
1: 对的，
0: 对，
1: 稍微留那么一点水呢，基本上下一顿饭之前也就干了。
0: 对，
1: 有朋友说，哎呀，这第一样东西啊，我字儿还真不知道怎么拼
0: 啊、嗯。
1: 而且呢，你们说到这种东西，我们家小时候我记得还用过丝瓜瓤子。
0: 哎，对，
1: 嗨，丝瓜瓤子现在有的很多人也在用啊，嗯，刷碗嘛。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图片里提一个东西现在不多见了，因为会做这个，因为丝瓜瓤子不用做是吧，你种丝瓜老了自己弄下来晒晒就行，这个东西你得做，得把它扎起来。
1: 主要是第一样东西你要用的话你得有个大锅，现在家里好像也不用那么大的锅了。
0: 对，你还得有人会弄啊、要不就得在外边能买着。哎，所以这两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看图片，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中奖。来听听我们上周中奖的朋友接到的神秘来电。
2: 麦迪啊，
3: 是，你好，我是麦迪，哈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恭喜你
2: 啊！知道，哎呀，有点激动呀。
3: 那个平时听我们节目都关注多吗？
2: 多呀，从早上我在小度一直开着开到晚上我下班。
3: 我听您电话来电有一个那个提示，您是自己做水暖的。
2: 对，
3: 哦，在店里面。
2: 嗯，对，嗯，咱们石家庄行唐县。
3: 您贵姓啊？
2: 姓李。
3: 自己做看店，在店里面这个做生意辛不辛苦
2: 啊？啊，还行，习惯了。
3: 黄金小马，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
2: 小马？
3: 那为啥呀？
2: 因为一直都在想着要那个小马呢。
3: 参与我们节目最早就是送黄金小马，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这是一个执念啊。
2: 就是要的小马，挂我手机上。
3: 然后这两天我们猜的这个话题啊，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2: 哪个都能想起来。你要说具体的，记得那个雪姨，就记得她。
3: 看电视剧是吧？那个
2: 啊，
3: 这个电视剧《
2: 情深深雨蒙蒙》那个
3: 啊，《情深深雨蒙蒙》啊。
2: 啊。
3: 对她印象深。中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希望大家都快乐。健康，祝咱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吧。
3: 然后希望小杜在店里面能够陪您听我们的节目，度过每一天。
2: 好的。

0: 佳节，大家可能这两周该忙着串门了。
1: 是，
0: 乐商城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好礼，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的，爆款1688型五只3.5两的公蟹，五只2.5两的母蟹啊。这张蟹卡里面呢，它的面值是1688的，但是10只蟹十全十美，到手专享价格只需要339，而且呢第二件买卡的话还半价，也就是说508.5块到手两张这个面值的蟹卡，特别合适，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爆款啊，主要推荐的。您可以买几张过中秋节呢，送亲朋好友、送朋友，自己吃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月底开湖之后，您可以第一时间提蟹，尝到的是第一口阳澄湖的蟹鲜味儿。一年就吃一次，必须要吃正宗的。我们今年呢，依旧是和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绝对靠谱，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也带着有机食品证书、副期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因为这两年阳澄湖大闸蟹为了保证它的口碑，监管的非常严，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无法卖，所以今年你会看到很多卖大闸蟹的，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卖的可不多，我们这儿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然后呢，三种提货方式，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然后呢，溯源专属特惠价格，今天1688型里面的是10只蟹，专属价格只需要339，第二张卡还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的话，当然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更优惠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儿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我觉得串门走亲访友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盒组合啊。好在组合，因为你想吧，你平时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然后你选了一个这个，你就想我再搭配个什么呀，您不用自己费心去挑选搭配了，我们给您搭配好了。它是凤凰人家的月饼礼盒加上3只松鼠的坚果礼盒，给大家组了这么一个套组。然后这个月饼礼盒呢，哎，里边是五仁馅的啊，但是有不同口味的五仁。然后3只松鼠的坚果礼也是大品牌，大家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两个礼盒加起来都给您，一共还是99啊！一份预算，您买到两份心意，买上立马就能去串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另外呢，除了这些呢，预告一下啊，本周四我们有中秋节的直播，还有呢，1024乐商城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给您准备好了，茶酒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我们都有啊，满足您中秋的需要。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回复给力二字进入乐商城去逛一逛，去选一选。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

0: 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到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100个典型案例发布，案例覆盖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电子信息、机器人等领域。之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海。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冠曲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冠曲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冠曲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冠曲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冠曲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冠曲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集。欢愉闲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欲生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其中衡水、新集、定州、保定、高阳已经开通门到门出行服务模式，在市区指定范围之内提供上门接送服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又被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9月12号在柳州投产，每10分钟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产能超1万台。我们来关注一下证券市场，本周有3只新股可申购，你于今天申购的凯达重工是刚才关键部件领域的一个小巨人。凯达重工本次发行价是每股4.26块，为年内发行价最低的新股。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决出了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之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的比赛，中国队一共获得了3金3银1铜。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来到了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刚刚的这首《泼墨》在流行歌曲当中是别树一帜的，周华健以音乐为宣纸，把上下千年的厚重岁月尽数泼洒进旋律当中。歌词从秦汉风烟、魏晋风骨唱到了唐宋风雅，一个个的历史人物与典故接踵而至，没有细碎的儿女情长，只有大时代的兴亡起落，把数千年的时光洪流压缩进短短的几分钟。整首歌没有直白的呐喊，却让我们在旋律里面触碰到了岁月的尘埃。无数的英雄在水墨里走来又隐去，最终所有的波澜壮阔的过往，都在万种心痕里沉淀成沉甸甸的历史余温。有的时候听历史故事，会感受到天地辽阔，时光渺渺，当下的很多的伤感，只不过是一粒太微小的尘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请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林忆莲的这首《面对面》，以慵懒的 R&B 节奏为基底，把情感纠葛最终落向向内的自我对峙。亲密关系里总会有一些自欺欺人的时刻，我们会用坚强武装胆怯，会用自己的想象来掩盖暂时出现的问题，但是最终我们总得拨开云雾，看清现实，完成一场和自己的和解。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时间过得飞快，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拿点什么来当伴手礼呢？这个时段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2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2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欢迎你每天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每一年的九月份，总要再听一听王菲的这首《浮躁》。整首歌从九月唱起，然后一共仅有九月天高人浮躁等寥寥数句歌词，大量的拟声词仿佛跳出了语言的束缚，还有神游舞曲英式摇滚的编曲，营造出的是一个迷幻松弛的声场。王菲包揽了词曲的这首创作，是一首完全以自在的状态表达自我的一首作品。时隔多年之后再听，依旧能够在极简的旋律里接住那份不受羁绊的松弛。九月里，希望你也能够这样的收获一份自在。

0: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它的名字叫做《人间萤火》。它把每个平凡人都比作暗夜里独自闪烁的萤火，不追求成为耀眼的太阳，却用微小的光彼此照亮漫长的夜。歌词里藏着细腻的柔软，告诉我们那些孤独的、不张扬的微光，凑在一起也能够跨越山川，接住所有深夜里的情绪。整首歌听起来也像是夏末草丛边的流萤，轻轻地落在心上，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面找到被陪伴的暖意。14:48，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月亮翻过小山坡，黄子弘凡跟王铮亮的翻唱版本。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9: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

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

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

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

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

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0: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手机日前是开启了预售，从首轮的预售成交的数量来看，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 256G 勃艮第酒红色版本是成交数量最多的。
1: 近日，冲泡奶茶巨头香飘飘披露，公司目前已经开设及筹备开设线下奶茶门店，共9家，分布在杭州、湖州两地。
0: 再来关注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表示，说期待能够用5到10年的时间培养出中国的摩托车世界冠军。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孙悟空披上。

0: 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1: 俺老孙来了！
2: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3: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同时我们的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啦，一个多星期没见思达了，各位快来看看思达呀。
1: 今天你能不能跟宣传人快来看猴儿。
0: 猴也是美猴王啊。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怎么样，感觉这一个星期过得快吗？休假
1: 非常快。
0: 有多快啊？
1: 就是唰一下我就回来了。
0: 是吧？嗯，我之前也是这种感觉，
1: 没歇够，真的歇不够。
0: 就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昨天好像还坐这儿上班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从来没休过一样。
1: 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是吧？你也确实这一周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1: 啊、真的吧？
0: 一定是的。别惆怅了，别惆怅了。
1: 昨晚上还吹着那个江边的那个江风呢。冷斑，哎呀，
0: 回来江风吹不着了，喝点姜汤吧。
1: 行，可以。
0: 昨天才到石家庄吗？
1: 其实昨天在家已经是
0: 已经喝了一碗姜汤了，
1: 调整休息了一天了，
0: 调整一天了。
1: 对，
0: 去了上海滩。我这个声音不像上海的。
1: 你像是大湾区的。
0: 去了迪士尼。
1: 对，
0: 我看见斯达，我们看见斯达发那个的视频了。
1: 是是是，
0: 说是公主回家了。
1: 是公主回家了。我的家人们在哪儿呢？
0: 这今天你才是回家了，我跟你说。天天说以台为家，以台为家，一去迪士尼就把别地儿当家了。就
1: 四海为家
0: 啊。四海为家。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送出小礼物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哎，我不在这几天还给大家送着呢，
0: 送着呢，一直送着呢。
1: 都送什么好东西了？
0: 我们送了这个冷萃杯，还在送。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灯芯绒的这个帆布包，
1: 嚯，
0: 也很漂亮，大橙子色系的。哎呀，没错，就是绿色，生机盎然的大橙子色系啊。不过呢，得再过不到半个月，大家就又休息了。马上中秋节假期也快到了。今天一早呢，看到一个话题说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再上三休一，有点乱，
1: 但
0: 没事儿，我们来给大家捋捋
1: 捋捋
0: 捋捋啊。因为呢，马上你看中秋和国庆的假期要到，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比较多，大家一定得提前设置好闹钟啊。从今天开始，大家的上班模式依次是上午休一，也就是9月19号这个周六，您是休息的，周日得上班，然后上午休三。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休息三天，然后再上三休七，国庆假期1号到7号，这是休息的，回来再上三休一，10月11号那个周日，再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1: 然后在这个中秋假期哈，这个高速上是不免费的，在这一定要提醒跟大家说一下啊，说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的通行政策的，但是这个中秋假期这三天是不免费的啊。
0: 是的，也就是只有国庆、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啊，和春节这几个日子是大家可以这个免费上高速的。另外还看到了最近呢，说深圳一个企业推出了带薪恋爱假和随薪假。
1: 嚯，
0: 随薪假，
1: 嚯，就是想想放就放呗，
0: 意思是想休息就可以不来了，是吧？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给所有员工发了一封家书，包括了随薪假、生日假、痛经假、恋爱假、哺乳假、家长假、相亲日、亲子日、孝顺日、公益假、体检假、精英假，12项带薪假。我的天，还提醒员工赚钱养家不是目的，幸福生活才是真谛。
1: 这家书一发布啊，现场就沸腾了，网友们也跟着沸腾了。 哪还咬人吗？哎，我想问一下，这条消息这个家书怎么让我们老板看到啊？
0: 是说呢，这才是真正的我愿意以公司为家。说嫁多嫁少，这个一定程度上可能和您的工作性质啊、岗位啊、工种啊有一定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但凡见到比如我们两个人之间谁休息了、意味着有其他人可能承担更多的
1: 工作。
0: 不过出来混永远都是要还的、哎、这次你休息了、别人帮你补个班，
1: 对，
0: 下次人家休息可能就需要你来帮对方补个班，
1: 我就该休息了。哎，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是
0: 不同工种的这个请假的方式不一样，请假的难度也不一样。之前我们也聊过嘛，是吧，您的这个假期多不多，好不好请假。最近还看到说这个当代人请假最常用的套路理由是什么，都有哪些理由呢？比如说回乡探亲、身体不适或者看望朋友、还有就是情感生活，但是这情感生活你得是一些大事，比如说结婚啦、或者相亲啦、或者说生宝宝啦、还有包括一些个人发展上的，比如说考研、复习、出国、学车等等，这些可能会作为一定程度上的请假的理由。要不说小时候不爱上学，长大了不想上班、大家这还一样的，这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长大过。
1: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什么呢，就是您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您在您单位啊、公司啊上班，咱这个工作的这个时候这个假期您这多吗？这情况您好请假吗？
0: 好请假吗？
1: 是吧，如果您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匿个名，
0: 可以匿名、因为本身你看之前我们不是说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得比较近吗？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胆儿大的话，
1: 把那中间那个工作日那三天咱也给他歇了，
0: 这也不够，胆儿不够大啊，胆儿再大一点，
1: 您有何高见，我来听听。
0: 你把国庆休完之后啊，回来上那几天班、就是距离那个周末中间那几天你也给他休了
1: 啊？哎，要不还得是你
0: 扣了，也不是我钱。再来说说吧，您的单位好请假吗？一般就上次请假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烦恼练习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9: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休息的事儿，放假的事儿。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这话题今天是给思达量身定制的。
10: 是，就是还让我这戒断呢，是吧？
9: 戒断呢，正好让大家今天一块儿聊一聊关于放假的话题。
10: 你知道这两天我都是怎么自我安慰的吗？我那个行李箱啊，就摊在我们家客厅的正中间儿，就在那摊着，我就不收拾。你懂吗？那种
9: 我懂，你意思就是让自己有一种住酒店的感觉。
10: 我只要不收拾，我人儿我心我还在外头呢。
9: 我跟你讲，
10: 我还随时准备就打包出去。
9: 你完全可以回石家庄之后，你再住
10: 我再住个酒店是吧？我钱多，我烧的我，有家不住，住一住酒店去。
9: 就是要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嘛。
10: 啊，然后我还怎么自我安慰？我就想，这日子还是有盼头。那现在中旬了，9月14号了。
9: 对。
10: 9月底马上我们就迎来了中秋了。
9: 对。
10: 再上个3天班，马上就11了。
9: 国庆假期。
10: 开心。
9: 也不错。
10: 又要放假了。
9: 也不错，也不错。但我说真的啊，你如果真的想找着酒店感觉，你不行就去单位门口7星，你就住两天。
10: 我都住酒店了，我能不能离单位这方圆几里远一点？能不能？
9: 这不是过来上班方便吗？
10: 我怕我住单位附近酒店我过敏。
9: 住单位旁边咳嗽是吧？
10: 对对对。
9: 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放假休息的话题。这位朋友他说，请帮我匿名一下。
10: 好的。他叫什么啊？
9: 我一般请假统一就是理由就是家里有事儿，我请假个几天。
10: 啊。
9: 那您这个还挺好请的，这个假哈。
10: 就是谁来问都是家里有事儿。
9: 对，我休息几天。
10: 别问就是有事儿。
9: 有什么事儿？
10: 有事儿。
9: 哎，真的，如果说别人问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我就不想让他知道，我应该
10: 怎么办？关你什么事儿啊？
9: 不，你现在你可以过过嘴瘾。
10: 也是。
9: 但是你真实情况下，你不可能真跟人家说你关你什么事儿，肯定你得想个办法。
10: 就是，
9: 但真的可能就会有人问你说，哎，什么事儿啊？最近家里没事吧？
10: 这面露难色，首先，然后呢，就真的有点事儿。你还敢问我？
9: 啊，到底什么事儿啊？我就刨根问底儿，你怎么办？问问大家，心眼子练习。我之前看过一种，就是如果说别人问你一些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回答的问题，
10: 怎么办呢？
9: 你就回答仨字儿，怎么了？
10: 怎么了？
9: 你问我
10: 啊？你家里有事儿啊？
9: 对，有这点事儿。
10: 什么事儿啊？
9: 啊？怎么了？
10: 什么事儿？问家里？
9: 啊？怎么了？你说？
10: 这是装耳背是不是？
9: 还有什么方法吗？你们来说说。
10: 不太好啊，这方法
9: 显得自己好像那个
10: 对
9: 脑子不太聪明了。
11: 这位朋友，我喜欢现在的公司，并且愿意一直待下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准点下班，理直气壮，休年假理直气壮，每周一天居家办公理直气壮，大家也都会为了安心休假而提前很久安排好工作，这就还挺好的。
10: 对，不耽误事儿哈。
11: 对，不过马上像刚才说的要休中秋的假期，后边是国庆的假期，很多朋友也在为这个中秋假期提前做准备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人来说，两大团圆的日子嘛，
10: 是
11: 春节和中秋，大家走亲访友的。上周我们有黄庄月饼的直播，然后之前呢也有大闸蟹的直播。这个周四我和思达，我们大橙子还会在早晨的时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有一场中秋的专场直播。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这个中秋的榜单就已经出炉了。给大家看一下啊，甚至在这个前十里边已经有东西是已经售罄了的。排在第三位的这个是滋盛养顺四大名茶礼盒，目前已经售罄了。大家怎么来可以看到这个榜单，这是我们乐商城的中秋热销榜，能看得出来大家今年过中秋节喜欢买点什么。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榜单。排名前三位的第一，这是大闸蟹，每年大家最喜欢的。第二就黄庄月饼，
10: 那不用说了。
11: 之前我们不说吗？这个月饼以前的时候都讲究礼盒包装精致，但现在你会发现，你越精致越不打开它吃。
10: 对，
11: 甚至很大程度上，你收到的那种特别精致的礼盒，是你前两天刚送出去的。
10: 对。
11: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你也不知道中间经过几手了。
10: 是，
11: 所以现在呢，大家选月饼选好吃的，选性价比高的，选正宗的，那就是黄庄月饼。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回复大橙子，你还可以看到这份榜单啊。既然说到排名第一的这个大闸蟹蟹卡了，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0: 是的，因为马上迎来中秋加上国庆这双节哈，而且新闻上都说了，今年这阳澄湖的大闸蟹收成特别好，味美鲜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正宗的阳澄湖的蟹卡，爆款1688型，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专享价只需要339，第二件还给您半价，508.5元，到手咱们的是2张蟹卡。当然您可以买几张啊，过中秋节送亲朋好友，送人又有仪式感。您也可以开户充，哎，开户之后啊，自己家里边第一时间去提蟹啊，吃到的呢就是第一口鲜啊。
11: 所以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一年确实就这一次啊。这次我们是也是1024源头职工，
10: 对，
11: 蟹卡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非常的有面儿。
10: 对，
11: 您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今天主推的卖的就是最好的这个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另外呢，我们这个第二件还半价，508.5元，相当于到手是2张。螃蟹卡，
10: 对，
11: 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个您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Let's go. Yeah.
1: 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个是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还有一个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中秋热销榜，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能够看得出来今年中秋节大家什么东西是比较受欢迎的，大家可以点进这个链接来看一看啊，也可以帮大家省去一些这个决策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一周以来这个大闸蟹还有黄庄月饼也是非常受欢迎，大家还可以继续回复给力或者回复大橙子来看一看。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马上要玩的游戏是看声母猜歌词。
2: 对，
1: 来吧，看一看吧，这四行，第一行是西诗的鸡诗歌，
2: 第二行鸡错了，一鸡丝丝，
1: 第二行一鸡丝丝，够了吗？这两行能看得出来吗？你觉得？可以再念两行。
2: 可以可以，原本也不多。
1: 这么有难度吗？这个？第三行啊，滋喝一的了诗，
2: 最后一行是诗鸡波喝摸。我需要提示一下，首先这首歌呢，跟我最近休年假去的这个地方有关系。就上海，
1: 大上海。
2: 对，
1: 所以
2: 不用往浪奔那块去猜，不是浪奔。
1: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2: 因为很容易就想到这首歌啊，
1: 和上海有关系。上海姑娘
2: 也不是，而且第二行那个一鸡丝丝，是一个年份，
1: 1944，
2: 快接近了，你多了一年，减一年，
1: 1943。
2: 哪首歌呢？
1: 周杰伦的歌。
2: 这样就简单了，
1: 就是1943呗，
2: 那就等大家唱了。你要不起个头打个样呢？
1: 说实话，这首歌我不会唱。
2: 首先，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1: 我知道啊，知道。但是说实话，周杰伦的《1943》，我不太熟，不代表周杰伦不好的意思啊。只不过是我这个乐歌量有限呢，还是？
2: 他这首歌包含1943这个年份。
1: 对。
2: 这首歌的全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
2: 上海1943
1: 啊！
2: 要不这首歌我来搜一搜呢？
1: 我说怎么搜1943没有？对对对，叫上海1943来着。我还想了半天，我说跟和上海的关系，你看歌名里就说到了上海1943。
2: 对，
1: 所以第一行是西施的鸡诗歌，第二行是一鸡丝丝。
2: 对，
1: 我们来听 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哈。
3: 消失的旧时光1943，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
1: 哇，厉害，唱的还挺好听的。所以就是上海1943。
2: 对，
1: 展硕发过来的是文字，消失的旧时光1943也是对的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搜一下上海1943。
2: 没毛病。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刚才不是我们猜的歌是上海1943吗？
1: 对，
0: 微信后的 LE 就说太冷门了，这个歌今天都没有听到小薇的演唱，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1: 你这句话我只能同意你后半截。
0: 为什么呢？
1: 前半截太冷门了，上海1943这歌冷门吗朋友？他
0: 对周杰伦来说已经算是我觉得他所有的歌里面偏冷门一点的歌了。当然对于你这个周杰伦十级学者来说，
1: 没有
0: 任何一首歌是冷门的。
1: 但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身边当时用的那个时候还是诺基亚手机，用的很多的那个铃声都是这首歌，1943，我印象非常深。
0: 这首歌后来李荣浩的老街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两个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还是挺像的。当然刚才不是说没听到小薇的演唱吗？小薇后来跟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说了，我特意去现学的。
1: 是，而且人家发过来语音。
0: 每天我们的节目里怎么能除了我们俩怎么能少得了小薇的声音呢？真的，就是每天不听小薇唱两句，浑身不得劲儿。
1: 薇姐说完了，给我架这儿了。
0: 薇姐还是一位江西的我们一位听友，
1: 对，
0: 特别好，而且之前在我们抖音上，有朋友在薇姐那条评论底下留言说，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薇姐？
1: 薇姐已经全国出名了，我
0: 听一下小薇的刚才的发过来的唱歌啊。
2: 消失的城市，光阴消失在
0: 哎呀，
1: 别有一番韵味。
0: 薇姐现学，咱都学成这么好听，
1: 不容易，
0: 厉害厉害啊！刚才看到一条消息说，建议秋天就是要多唱歌。
1: 对。
0: 因为秋天越来越冷，也比较干燥，人体代谢一旦不能够保持平衡和稳定，是很容易引火上身的，比如说肝火。
1: 对，
0: 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平时应该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一做扩胸运动，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及时宣泄，别憋在心里。唱歌就是一个疏肝健脾的好方法，如果说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那就多唱唱歌，可以有效的舒缓心中的压力。
1: 另外现在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和国庆佳节了啊，中秋这是快来了，这吃上呢少不了月饼，一年就这时候吃这一口。然后呢说呢，山东淄博啊还有浙江杭州的商家，这是用家常的食材入馅，让非遗记忆换新，为这个中秋消费市场带来一些新的体验。说以往啊，山东淄博那边的月饼呢多以什么呀甜口为主，今年呢一些企业把餐桌上咱这个家常菜做成了月饼的馅料，上是一些豆角卤肉馅的，香菇扒鸡馅的，这种咸香口味的月饼也是全新亮相了。
0: 再来看到天气方面，南方还在吹

0: 空调呢，但是往北走，最北边漠河已经正式供暖了。最近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0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漠河市是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的供暖期将会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
1: 说秋天要多唱歌，对心情好啊，让大家心情好的当然还是要出去玩啦。
0: 是，
1: 看到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说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儿，哎呦，越来越多人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到自己的旅行当中。这个报告还显示了说，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呢，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像是去看演唱会啊，参加一场体育赛事啦，或者是研学游啊等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0: 来自李荣浩，走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就这个月底呢，中秋节再加上国庆节，休息时间相对来讲比较多，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计划一下。
10: 对，
9: 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走亲访友得提前准备了一些礼物。预告一下，这周四我们会有一场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的中秋专场直播。
10: 是的，
9: 到时候我跟思达，我们大橙色组合会在早晨的7点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东西，包括我们这一周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0: 哎，
9: 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源头好。今年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来合作，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绝对的有机食品复蟹产品也都有认证，一蟹一防尾扣，杜绝洗澡蟹，正宗阳澄湖品质。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同时还有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508.5块到手是2张的蟹卡。
10: 另外大宗团购呢还有专属的团购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9: 是的，
10: 刚刚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组合啊，直接帮您省去挑选的一些烦恼，左手一提右手一盒，一套配齐串门的伴手礼有什么呢？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长辈的最爱这一口了。还有搭配的是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牌品质您绝对放心。平时呢单买任意一盒就得99了，今天2件到手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
9: 是的，另外我们全场也是满399立减50，大家可以去乐商城来选一选啊，这是我们的中秋好礼专。

0: 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东方先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唱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呢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的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3: 再来关注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凭借了一项传承了600多年的非遗老手艺鸡毛掸子，通过电商直播和文创转型，成功线上圈粉，实现了从传统农具到网红潮品的华丽转身。
2: 2026年的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到21号期间举行，今天起考生开始打印准考证。
3: 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近日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0年涨了43.9%，话题登上热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已经达到了1744元，比2016年多出了532元。
2: 进入到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放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那今年呢，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的规模较去年缩减7000多人，缩减的幅度较大。
3: 医生推荐一个动作可以刺激关节滑液分泌，正确的深蹲能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有助于延缓膝关节、髋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建议背部贴墙站立，双足距墙约30厘米，缓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每次保持30秒，练5次，每次可以休息1分钟。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早晨的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了。
1: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视频直播也在开启，各位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来继续来给大家送奖。哎，我跟你说，下次我们拍视频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手机的位置。
0: 怎么了呢？
1: 反正我到时候后期剪视频的时候不太好给你瘦脸。
0: 哎，不用，咱们不就主打一真实？
1: 哎，对喽，所以说。我们的视频都不瘦脸，因为一瘦脸呢，这个手机就会有形变，
0: 手机就变成沙漏似的了，手机都有腰丝了。
1: 思达回来了啊！刚才这个是微信后台还有朋友问候呢，思达都回来一小时了，都回来一小时了啊！
0: 但我依然觉得我好像没有离开过。
1: 确实，我之前上次休假的时候，我也是说，我说我往那儿一坐，我感觉昨天好像刚
0: 还在这儿坐着呢，
1: 依然在这儿坐着。
0: 哦，对，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吗？我那天想
1: 怎么什么事儿让你顿？
0: 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想给你发微信呢，因为我头天晚上做梦梦见我上班迟到了。
1: 我的天呀！行，
0: 你说我
1: 果然是把工作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0: 哎呀，我这我休个年假吧，我出去玩一趟，我晚上睡觉我还得做这种噩梦，简直了。
1: 没事，梦
0: 给我吓的，
1: 梦都是反的，没关系，可能会是事实去迪士尼迟到了。
0: 没有，天天早起，比上早班还早起。
1: 但是你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反复的去乐园里玩，包括环球影城啊，迪士尼乐园啊，包括方特呀，
0: 找童年啊，
1: 找童年，而且会反复去。
0: 对，
1: 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真的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小朋友一样，
0: 不想长大。
1: 人不管多大，都是喜欢去游乐场的，
0: 对，
1: 都是爱看点动画片的，
0: 对，
1: 没事唱点黑猫警长的。
0: 大风车也唱一唱，
1: 大风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还有
0: 呼噜 baby，
1: small dirty 什么的。说到呢，多部陪伴零零后长大的动画片，像《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猪猪侠》，相继在社交平台上，最近呢是给零零后写了一封信。说到2027年，明年最后一批零零后也将迎来18岁。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什么反应？
0: 哎，
1: 怎么？零零后都感慨青春已逝了，
0: 可不咋的，真的。
1: 那我呢？
0: 你依然年轻，总有人在年轻啊，总有人在年轻。
1: 当然，你看这两天呢，会发现 iPhone 18发售，
0: 对，
1: 你会发现，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青春已逝了。
0: 真的，我就突然想起2014年《爱情公寓4》。那里边有一集说胡一菲还什么畅想着未来片段里边拿出了一台造型夸张，然后就细长长得跟那个擀面杖似的那个 iPhone 18，当时他那个妆造还比较的，还觉得好像多少年以后这自己变老了，
1: 对，
0: 然后不会使用，说这 iPhone 18怎么用？哎，现在真正的 iPhone 18已经出来了，朋友们
1: ，iPhone 18都出来了。我的傻妞还会远吗？
0: 傻妞，这是什么梗
1: 啊？你不知道傻妞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的天
0: 啊！你是那个魔幻手机里面的？
1: 对呀、啊，你没有看过魔幻手机吗？
0: 我没有。
1: 哦，就是那个也是个手机，傻妞那个也是一款手机，就是它可以变成真人。
0: 哦，
1: 应该是未来人，算一个科幻剧嘛，是吧？意思是，反正你看 iPhone 18，已经是现在是真的出来了。
0: 当年还是剧里边的一个梗，
1: 还是一个梗，
0: 变成现实，
1: 还是一个很未来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在我印象里，《爱情公寓4》都已经是一个，就是《爱情公寓》这个系列里非常靠后的。就是距离现在来说非常新的一部剧
0: 了。对啊，现在一算时间12年前。
1: 对，现在像2014年播的《爱情公寓4》。
0: 对啊，
1: 哇哦，
0: 12年了，
1: 一轮了。昨天的时候，我和 Kelly 去了《闪光的你》启幕仪式，在河北科技大学。我在这准备上去唱歌的时候，我依稀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要上去唱歌，唱的是《重返17岁》。
0: 重返不是稻香吗？
1: 那是前年，前年唱的稻香。 我的天，这个时间一年一年的，闪光的你都已经是第四年了，
0: 可不呗。
1: 你按照大学四年来讲都已经要毕业了，嗯，我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
0: 对，
1: 哪个瞬间大家真的由衷的感叹说时光飞逝，嗯，岁月如梭，
0: 突然我唰一下子我
1: 长大了。对，
0: 不管你愿不愿意，
1: 对，
0: 你长大了。
1: 小大人就有朋友留言说，在外地旅游看错火车站，错过高铁，说自己排队从一等座改签到7个小时之后的无座，很急很慌，但在父母的指引下，还是顺顺利利回到老家，说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
0: 对，然后呢还有网友星星说了，说大学开学第一天舍友在那儿哭，自己呢硬生生的把泪水给憋下去，然后过去安慰了对方一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1: 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长大这个事儿，没有人教过我们什么，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很多事儿你就自己就试出来了，
0: 他会推着你往前走。
1: 对，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准备好了才会去迎接某些东西，
0: 对，
1: 往往是在不断的试错当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个大人，
0: 是，
1: 你甚至开始教别人应该怎么来做事情了。
0: 对，
1: 长大就慢慢成为自己的依靠。来说说吧，哪个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或者说哪个瞬间真的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这首歌《重返17岁》。

0: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见到老师要是见到老师要说老师好。夹不住了，
1: 岁数大了，有一种干什么都心酸的感觉。
2: 哎，确实，确实，就是你在唱这种少年音、少女音的时候，发现自己、
1: 力不从心，
2: 哎，自带有点自带烟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就是。比如在唱 TFBOYS 啊，或者在唱以前至上励合的歌呀、你会发现我唱不了了，
1: 对，
2: 反而唱腾格尔老师越来越从容，就发现这个年纪上来了。
1: 对，
2: 再来说一说啊，哪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长大了，上岁数了，同时呢，时间过得是真快，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小卷说了，开始赚钱了，说不再问爸爸妈妈伸手要钱了，我可以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我就觉得、我长大了。
2: 对，还有，年糕阿布说去商店、小摊买东西的称呼变了、从小朋友变成小美女，变成美女，变成姐姐，不能再变了啊。姐姐就行了。他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没什么，其实让我听着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总感觉这声美女里哈、掺杂着一些大人的冷漠。
1: 也
2: 美女帅哥，
1: 对，就统称。
2: 哎，你叫过别人美女帅哥吗？
1: 没有，
2: 从来没有。
1: 没有，
2: 那我觉得还挺好的，就说明一定程度上你是为什么不叫的。我有一次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就是我总觉得我一般就叫你好，或者说哎帅哥，我会叫一声，这个小哥就过来帮我点个餐啊什么的，比较少叫美女，可能是因为内心呢我还比较羞涩。但是好像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容的，就是叫服务生过来帮我比如点个餐结个账，会说哎美女买个单。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呀，
1: 你这个年龄
2: 我不羞涩了、就是那种感觉
1: 油腻了。
2: 哎，对，
1: 我不代表其他人，我只是说子琛啊。
2: 对对，只代表我，只代表我，只代表我。
1: 美女，帅哥，
2: 就是很从容的喊了一声，就是这样子。
1: 那我可能就比较务实吧。就哎您好。
2: 对对对对，喊一声。
1: 对。
2: 这只手原来刷到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的时候就是要长大了。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但是我后来回想最后一次看少儿频道是什么时候，记不起来了。当时只道是寻常。你放心，等有娃那天你会再打开的。
1: 那不是更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2: 身份不同了。身份不同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看交社保的年份能看得出来，我是88年的、今年是交社保17年了，还有3年就要满20年、之前还盼着说交满20年，奈何去年呢练了个小号，我现在就盼着他去上幼儿园。
1: 李律师说从我开始叫所有的什么看着年轻的甚至中年人长得年轻的都开始叫弟弟妹妹的时候，就是他去叫别人弟弟妹妹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岁数上来了。
2: 对，视频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勿药、他说本来长大了、听完 Big Wind Car、又变回去了。大家可以多听几遍，多听几遍，越听越年轻嘛。
1: 对，
2: 有种魔力，越听越自己岁数小。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开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17岁。

0: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十七岁。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在生活里边的哪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大家很多人的这个答案都是放假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很多人里边当然包括思达同学，
1: 也包括子琛同学。
0: 是，但是说实话，你没在的这一周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漫长的。
1: 是吧？
0: 对，
1: 行，懂。无需多言，
0: 无需多言，
1: 无需多言。
0: 我代表了我们所有听友们的这个心声，
1: 是是是，
0: 就是想念思达啊，念思达回来了。很多
1: 谢谢，
0: 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也在准备着月底出去去哪玩，也是放假，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国庆节七天，中秋节三天，你胆大点，中间你再请一天，
1: 你就能歇将近半个月的假。
0: 你再大胆大点，你国庆回来你再歇一天。你等过完那个周末你再回来上班。
1: 领导说你不用回来了。
0: 但是很多朋友在提前准备了这个过节的一些礼物什么的嘛，就送给自己的，走亲访友的，给爸爸妈妈的。
1: 对，
0: 您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链接呢既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有一份中秋的热销榜。这个榜单厉害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下，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大家买的东西和中秋节有关的排行榜，买的最多的，大家是什么，而且反复回购的都有什么。排名第一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第二是黄庄月饼，第三现在好像已经售罄了，是一个茶叶礼盒。我觉得这个榜单还是挺好的，它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最更快的做决策。
1: 是
0: 为什么卖得好，因为大家反复回购，而且很多东西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给大家上的做的福利。大家可以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在热销榜当中排名第一位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依然是给大家去溯源了。这是我们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有机食品证书的，复蟹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的，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这几年阳澄湖管控其实非常严格，没有正规资质你是没有办法售卖的，但是1024我们源头直供，让大家每年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1: 是的，蟹卡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超有面，支持三种自助的提货方式，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哈，有效73年的时间。到期之后呢，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给您退款，您放心。着急的话，咱石家庄本地的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用耽误您过节用啊。今天主推卖的最好的就是1688型，里面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需要339，溯源专属特惠，第二件还给您打个半价。508.5块，咱到手的是2张蟹卡，大宗团购呢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中秋超值团圆礼组合，今天我们这一套中秋超值团圆礼和组合呢是直接帮您省去所有的挑选烦恼，左手一提右手一盒，一套配齐串门伴手礼，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5人月饼，长辈非常爱的这口，搭配上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放心品质。平时单买的话任意一盒是99块钱，今天是2件到手99，一份预算2份心意。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呢，1024我们的乐商城还有更多的一些中秋好礼，有茶酒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满399还会立减50，多重优惠叠加，这就是在我们乐商城买东西的好处。别的平台优惠你只能用一个，用最大的那个，但是我们是可以只要有优惠都叠加在一起您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长料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马上啊，马上就给大家来抽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在开始抽奖之前，先来猜一波歌。
2: 啊，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
2: 嗯，
0: 这两行声母呢看着很长，但你会发现其实前几个声母都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0: 给大家念一下啊，不方便打字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来构思一下，想象一下这两行声母可以组成。

0: 哪两句歌词？第一行是诗呢日乌科鸡歌科诗摸科吃喝一的，挺长，挺长。
1: 你要不喘那口气儿，你就念不下来、啊、这一行。
0: 第二行呢，也是诗呢日乌西一摸特乌呢西一诗七歌。
1: 有点规律，就是这两行前面都是诗呢日乌，是吧？
0: 对，
1: 是你让我，
0: 没错，就是这么的聪慧。这出去玩了一趟回来，新脑子就是好使。
1: 本来人就挺聪明哈。
0: 是你让我
1: 啊，
0: 柯基，
1: 哦，柯基，
0: 不是那条狗。是你让我
1: 看见，
0: 看见，
1: 嗯，
0: 没错，是你让我看见。嗯、第二行也是，是你让我，什么什么，
1: 嗯，
0: 所以应该是什么词儿？大家想一想啊，
1: 嗯，
0: 歌科诗摸，它是一个词，
1: 嗯，
0: 歌科是一个形容词，诗摸是一个地名，
1: 嗯，
0: 诗摸是一个地质。
1: 而且有点干巴
0: 沙漠。直接告诉你们吧，哎，歌科诗摸，歌就是干，
1: 嗯，哎，
0: 干科沙漠，
1: 干
0: 什么？
1: 干枯。
0: 哎，这一个字一个字引导啊，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哎，我怎么秃噜出来了？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1: 嗯，
0: 是你让我，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
0: 看看有没有朋友直接把这个歌唱出来了，你能唱来几句，唱来几句吗？是吧？
1: 对，有毛病。
0: 听一下啊，发过来的语音。
1: 嗯。
2: 是你让我从天上不让我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每一些一首新歌。
1: 好听 啊， 啊，
0: 真好听、啊。
1: 还得是女生坚持下来了，那唱唱半截，那男生没音了呢。
0: 听一下小薇。
1: 嗯。
2: 不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还得维姐、哎、厉害、哎、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昨天呢去到了大学校园，河北科技大学、今年我们的这个闪光的你启幕仪式是在科大做的，
1: 嗯，
0: 非常震撼。昨天呢人山人海，而且同学们都非常热情，
1: 非常的青春。
0: 因为对我们是启幕仪式和这个迎新晚会，
1: 嗯，
0: 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说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白天可能军训也挺辛苦的，
1: 嗯、
0: 晚上看一场演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版叫做，闪光的你版有点甜，
1: 闪光的你有点甜，
0: 叫哎这样也可以，
1: 嗯、
0: 有点闪光、
1: 嗯，有点甜，
0: 听一下啊，
1: 嗯，
0: 开始喽。

0: 嘴还秃噜了。
1: 就说这上了岁数，我跟你说，夹真的不太容易。
0: 你这夹，能听得出来很尽力在夹。
1: 我就而且我觉得我第一个坎儿已经过去了，就是新疆、西藏、云南，你知道吗？我心里边还在窃喜哦，一遍过了，没想到在后边翻船了。
0: 人不能想太多，哎。而且为什么刚才唱到了新疆、西藏、云南？嗯，这是因为今年的这个闪光的你的总冠军，会获得新疆、西藏、云南之旅。
1: 对，
0: 这是追光之旅。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点啊，一个亮点。嗯，大家可以来报名到闪光的你，而且我们马上还会去到更多的高校。嗯，再放开一点。
1: 好。
0: 咱再 open 一点，不用那么夹啊，
1: 不用那么夹是吧？
0: 不用那么夹，
1: 做我自己 OK，
0: 做你自己，
1: 好，
0: 开心。
1: 那行，那我就站起来了，
0: 站起来吧，你站桌子上，开始了。

0: 我没听错吧？
1: 你最出色，最出色，
0: 最出色。行行，说得很清楚，可以了，可以了。这首歌有点甜，你没有觉得这一版的原版其实比我们刚才那版它那个节奏要更慢一点？
1: 有，
0: 所以不怪你啊，我真的给它加了点速
1: 啊。是，你还加速了？
0: 对，
1: 不对，我说我刚才怎么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你的伴唱，人家这是有点甜，甜在哪儿呢？人家是男女对唱的，你刚才就是我一个人就是大包大揽的，
0: 可以收吧，收吧，收。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怎么不看呢？
1: 别哭了，别哭了。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2: 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刚才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听你们俩节目都有一种高中生大学生的感觉，
5: 是吧？我们现在要是见到高中生，不就这个高校里边，那都不被拦的。
1: 为什么拦？
5: 毫无违和感。
1: 一般人进去也应该不会拦你。大家马上这个月底呢，期待的中秋假期要到了，提前准备那些中秋好礼。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今年依然是我们带着大家去溯源1688型，里面是10只精品蟹，5至3.5两的公蟹，5至2.5两的母蟹，而且我们是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508.5块到手是2张蟹卡，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当然，如果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个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的组合哈，
1: 是的，
5: 有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搭配3只松鼠的坚果礼，2件到手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至少有刚才那首歌的演绎确实不够完美。
5: 不，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后台听众朋友们的呼声太高了吗？想要再听你唱一遍。
1: 但是也没有那么高的是。不过确实就是大家一边在准备中秋节好物，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唱唱歌，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一样，不管显得我们俩多大岁数啊，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每天畅快，
5: 是，
1: 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刚才唱那首歌是当，但是是一个嘱托版，
5: 嘱托版，
1: 嘱托版，就是当中的一些这个话呢，就发人深省，希望我们都能够每天能够保持好的身材，
5: 是啊，
1: 不必焦虑，不必忧虑，然后慢慢的咱就等待有盼头的假期就可以了。
5: 是，再来一遍吗？
1: 来。

0: 变好。而且呢，我想说这不叫嘱托版，我认为这叫
1: 什么版？
0: 谐音梗版，你是玩的是贼明白了。饥肠辘辘，小肚鸡肠，你就饥肠辘辘。
1: 对，不管什么版吧，希望大家都天天开心啊！
0: 大家天天开心、啊。
1: 我们明天再见吧。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到这里，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喽，
1: 拜拜。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

0: 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预计到年底%。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

0: 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

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

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

0: 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时，五星横为日，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

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

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

之，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

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

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薄汉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

说，卓比云汉，昭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

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

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

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

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

0: 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

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

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极

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

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

寒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

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净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镜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举

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去打卡留言互动。找到哪里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哎、啊，你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片来去猜题赢奖品，
1: 是吧？
0: 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吧。今天白天的保定还有廊坊以北地区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1: 嗯，
0: 今天早晨的天儿很晴啊。
1: 对，
0: 好多朋友呢，如果您从这个西边往东边走的话，说迎着旭日升起，那眼睛就刺得睁不开眼、
1: 啊、是我今天是从东边往西边走的。哎呦，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感慨，我说现在这天真蓝呀，云真白呀，而且云层很低，就感觉跟那个这美的不真实，像动画片里边一样那个景色
0: 啊。反正从西边往东边走和东边往西边走看到的景象不太一样啊。我反正一路被刺也刺过来的、啊、然后那个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大家迎着好天气咱们继续出发吧。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啊，因为早安奶茶我们的开学季还延续我们最新的一个策划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对，
0: 就每天我们会准备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可以说是第一张是有年代感的，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的父母，也就是80、90后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家里常用的东西，
1: 见过的东西，
0: 哎，用过的、见过的、喜欢的、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那么第二张图片呢，我们一般会选择什么呢？现代的家庭，现代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东西。
1: 嗯，
0: 家长们、朋友们呢，第一可以怀念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老物件是什么。
1: 嗯，
0: 同时呢，也让小朋友来猜一猜，小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哦，这东西这老古董是吧，你知不知道，你看它的形状能猜出来它的用途呢？
1: 啊、
0: 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猜的就是跟洗澡有关的。
1: 你别说，我昨天在看到这图的时候，我说哎呦，我第二个吧，就是比如说咱们现代的这个用具哈，这约摸着差不多应该是干啥的，知道
0: 大概能看出来
1: 啊、哦、但是你以前、咱小时候所谓我这是啥呀，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0: 第一个东西呢，这属于是大号的，因为以前呢，在这个尤其是农村或者平房的地方吧，啊，或者城中村，他都会用这种东西啊。然后呢，你一看这个图片，你看你就知道大概啊，这是一房顶
1: 啊，对，
0: 房顶上铺上这个东西呢，像个床一样，
1: 嗯，
0: 是吧？然后里面鼓鼓囊囊的装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包括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是大号的，还有小号的。
1: 啊、哦，
0: 对，还有透明的。
1: 哦、
0: 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夏天，离不开这个东西。都是跟洗洗刷刷有关系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按照我们的提示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您的答案、您的留言和您的回忆、您的分析。那么7点04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时政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到，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那同时呢，已向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000。

0: 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教育相关，来看到近年来呢，在中小学专任教师当中具有硕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啊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至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呢，中小学专任教师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超过86万人。
0: 又一批新生踏入大学校园，近日呢，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0年之间涨了43.9%的话题登上热搜。最新数据显示呢，2025年啊，也就是去年的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已经达到了1744元，比2016年咱们上学那会儿，要多出了500多元。
1: 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啊，进入到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啊。那今年的工农中建这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的规模呢，较去年是缩减了7000多人，缩减幅度比较大。
0: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发文透露，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数据显示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的员工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
1: 再来关注机器人儿，近半年内呢，机器人皮肤衣赛道是迎来了商业化的爆发啊，累计交付的订单突破了4万套，预计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是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
0: 近日，冲泡奶茶巨头香飘飘披露，公司呢目前已经开设以及筹备开设线下奶茶门店共9家，分布在杭州、湖州两地。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言论呢，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0: 韩国股市宣布于9月14号正式开盘之交易。那么从9月14号起呢，上午9点到下午3点30分常规交易结束之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将会在盘后市场实行成交订单。
1: 近日，一名意大利机械师将一辆菲亚特熊猫汽车，改装至宽度仅50.2厘米。就这辆车啊，虽然能够开动，但是车主只在集市和表演活动上使用过它。这项记录呢，已经被收录进2027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0: 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日前收官，决出了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呢，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之后，包揽了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1: 9月14号，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第3轮，中国男篮大胜菲律宾队，小组赛3战全胜，排名第1出现。菲律宾男篮呢是上届的亚运会冠军。那么本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依靠内外优势建立大比分优势，最终是收获44分的大胜。
0: 早安心语为您送上，成长就在每一个当下，与您共勉。认真读完几页书，耐心做好一件小事儿，鼓起勇气迈出一小步，都在一点点地塑造现在的你。不必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今天过充实，就是在向前走了。新的一天，愿你能专注当下，在寻常日子里继续积蓄力量。

0: 上学路上、上班路上，各位家长、小朋友们，今天可以继续来去猜猜题。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猜到的这个题，我觉得特别有年代感。昨天我一看到第一张图，我说这不是小的时候用过的东西吗？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可以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示，它跟什么呢？跟洗澡有关系啊，就是洗洗涮涮是吗？跟清洗有关系。而且呢，第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怎么形容它呢？第一样东西，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或者说你们家住的是平房的话，说那会儿没有热水器
1: 哦，
0: 你知道吧？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没有什么空气能。然后呢，那会儿太阳能都没有，那个年代
1: 是吧？
0: 或者谁家那会儿有一个那种太阳能，那都是挺贵的东西了，
1: 太新鲜了。
0: 对，所以在太阳能之前的前身，就是这么一包东西，这里边晒的是水。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现在小朋友们乍一看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小的时候，很多80、90后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它或大或小，或者是黑色的，或者说透明。

0: 明颜色的，鼓鼓囊囊的，是吧？放在房顶上铺开。
1: 我看到第一眼这张图的时候，我一定是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呢，我就看着我大约摸着，我觉得它应该是带点温度的。
0: 是
1: 哦，我当时就第一感觉是说它可能跟温度有关系。
0: 你看这图片就感觉
1: 是
0: 晃眼的，大太阳天下是吧？
1: 是
0: 你把它放在裸露在了房顶上
1: 啊
0: 啊！然后第二个东西呢，这东西挺好的。我听说现在有一些城市的有一些海底捞。有这种免费服务
1: 啊？是啊，
0: 就你往那一躺
1: 哦，
0: 哎，尤其是很多女生，像这个思达老师这种长发及腰的，
1: 哎、没有您老师
0: 是吧？
1: 嗯、
0: 哦，平时你说你要是干一件这个事儿的话，你要费半天劲、
1: 哦，
0: 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往那一躺，你就不用管了。
1: 啊，他到底是洗头发的还是洗哪儿的？
0: 你猜猜啊？你看他这个造型，你看他躺的那个感觉，像不像你理发店里面？Tony 老师跟你说、啊、来先洗一下吧。
1: 哦，
0: 像不像？只不过说他的那个装置要比
1: 更高级，
0: 对，他好像罩住你了，
1: 是
0: 要给你做头发一样，
1: 是、哦、
0: 然后又朋友说答题说啊，我知道尾号是4876，这位朋友说、嗯、这第二个是做 CT 检查那种东西、啊
1: 边说还挺像、
0: 但他并不是、
1: 那对1009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个是啥呀，我是60后，我家没用过，是不是水枕呢？
0: 水枕这枕头有点太大了，这有点啊。您家没用过吗？您可能用过，但是这活儿您没干过，或者说，因为它一般都是放在房顶上的。
1: 哦。
0: 一般你用它，你最终的终端是在底下，
1: 哎、
0: 是在卫生间里面，
1: 哦，
0: 是在厕所里。
1: 你得把它搬走。
0: 不用搬走它，就是很多朋友你可能一直在用，但是一直没有干过这活儿。就你没上房顶上去看过它。
1: 哎呦。
0: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你是幸福的人啊，你只管去洗洗刷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场景啊，马上把我拉回到了从前了，
1: 是吧？
0: 说以前呢太早了，没有太阳能热水器，大部分的家里面用的就是这个，而且说呢一定要用黑色的，为啥呢？因为黑色的
1: 吸热，
0: 吸热。但是我们家这个呢好像没有这个这么大，这个呢我目测应该是一个4口或到6口之家要用的东西。
1: 哦，
0: 哎，这个够大吗？
1: 是啊、大家都真的挺有生活啊。
0: 哎，是的。
1: 那这个用户0402这位朋友说了，他倒是好像这位朋友应该都知道，但是他提到了一个细节，
0: 你说，
1: 他说这是初代的，往后啊还有大黑桶。
0: 哦，对对对，
1: 盛的水量更多。
0: 是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我理解最早的时候，因为把它铺开、像一个被子一样把它铺开之后呢、里面有水的话说它的受热面积更大，
1: 哎，更
0: 均匀
1: 一些，
0: 对吧？
1: 是吧？
0: 我印象里小时候我还被这东西烫过呢。
1: 哎呦，
0: 因为小时候在底下洗澡的时候，你不会掰那个左右凉水热水的、你全掰到热水、然后这个东西它直接下来就全是热水、特别烫。你知道原来的夏天最高温度这一包水能晒到80-90度都没有问题的、特别晒。
1: 哎，所以
0: 你不要这种表情，陌生的表情，感觉咱俩不是一个年代。
1: 不是，我确实没见过，我也没用过这个。
0: 你是幸福的人啊！
1: 麦老师是有生活的。
0: 小时候经常干这活儿、
1: 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呀？
0: 就橡胶 的吗？
1: 橡胶的，
0: 橡胶的，橡胶的。然后，对，就是橡胶的。
1: 啊，那出来的热水是不是还带股味儿啊？
0: 没事，一般我们都会先就是洗上几天就没事了，再往后洗就没啥味儿了。还有尾号3161说了，说第一个，哎呀，夏天洗澡用的，说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会晒出来的水特别热。说现在有一些农村甚至还在用，有一些家里，因为这东西我觉得挺好用的。然后他说，感觉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太丰富，为童年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你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说第二个东西呢，我感觉啊，因为我看到它有一个遥控器，我感觉它像是按摩用的东西，但是它呢又带有一个像 CT 一样的太空舱、所以我不知道第二个东西是什么。你看今天难点啊，第一个就是你要用过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
1: 对，
0: 没用过的朋友你确实不知道它是
1: 啥。
0: 第二个东西难点是在哪呢？
1: 你见过没见过？
0: 对。我只在图片里见过，但是现在很多的线下有一些，比如说美容院，比如说说有一些城市的海底捞，确实人家已经有这个服务了，往那一躺你就不用管了，对吧？
1: 所以这我也没见过，
0: 是吧？尤其是对于，我再提示一下，对于很多头发长的女生来说，有了这个东西啊，那是你的
1: 福音。
0: 对，你知道很多朋友说，我就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要一个想要这样的一个装置，让我平时是吧， 哎，我在这个处理我的头发的时候可以轻松一些，它基本就能够帮你搞定。就提示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留言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呢来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了、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那么接下来呢，共同也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
2: 好啊、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啊，
2: 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0: 您是哪里人？
2: 晋州的。
0: 您贵姓？
2: 姓李。
0: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2: 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0: 所以
2: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0: 闺女多大了？
2: 今年14了、刚上初一，他现在住宿。
0: 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2: 对。
0: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2: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0: 你担心他吗？
2: 还行吧。
0: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2: 对，我的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0: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拆老物件吗？
2: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是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拆的。
0: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2: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0: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2: 那个地里用的，
0: 农具是吧？
2: 对，农具。
0: 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2: 行，好嘞。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

0: 燕窝。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7:22，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回忆着小的时候啊，关于洗洗涮涮的这些事情，这些工具，热热乎乎、洗洗涮涮的，帮咱们省劲儿的、省力的啊。第一个东西呢，完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平房住过的朋友，如果你不是那个只洗澡不上房顶的人，你上房顶一看，
1: 你听我说的，我洗个澡让我上房顶，
0: 因为上房顶你得上水呀、你得干活呀、那你就能够认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小的时候很多，尤其是北方家庭会常用的东西。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现代科技范儿的。你看这东西，大家一看，刚有朋友说这是做 CT 的仪器啊，没有那么害怕啊。还有人说了，这个东西是按摩仪吗？但是感觉它又不像按摩仪，是吧？它让你躺下的那个地方呢，还加了一个罩子，感觉里面还挺复杂的。这是干嘛的呢？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回忆，在分析。家有俩宝这位朋友说，我们80后小时候呢，没用过，然后呢，应该是90后小时候用的东西吧。第一样东西，说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直接烧开水，然后兑凉水洗澡。
1: 哦，
0: 那会儿就更早了，对不对？
1: 烧开水。
0: 烧开水啊，那会儿就更复杂了。
1: 对，反正我昨天第一眼看到第一张图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人是要躺在上边的，给我这样一种错觉，
0: 觉得像是水床是吧？
1: 对，为什么？因为它足够大。就是今天早上呢，麦老师跟大家一提示，说这玩意儿啊，它还有尺寸大小，
0: 对，
1: 大号、中号、小号。
0: 是的，两口之家、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六口之家啊，
1: 重量不一样。
0: 是的，还有金子说了，哎呀，第一个我有印象，小的时候夏天把它晒得热热的，然后呢，洗澡的时候用，还有一股就像思达说的塑料味道
1: 哦，还真有味儿、
0: 对对对，说第二个东西呢，这就太高级了这个东西，第二个东西，他说我们还找过啊，感觉这个是第二个东西，你知道确实挺贵的。第二个东西，这么说吧，它比一台洗衣机都贵。昨天我还搜了一下，
1: 是吗？
0: 确实是有的。
1: 所以对于第二个图片，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有没有在咱们这日常生活当中您见到过没有这个东西，
0: 或者在一些，
1: 还有就是您体验过没有，感觉怎么样，是吧？
0: 在一些比如美容院呐、或者说是理疗店呐、有没有说体验过这个东西？
1: 对，
0: 有些很多差。

0: 长头发的女士，
1: 对，
0: 用一次之后，我觉得你肯定还想用第二次。好，7:25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啊，猜题赢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共同陪您刷新本节的省内资讯，请接受。
1: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咱身边的活动啊，石家庄市近日举办局长送岗圆梦职场暖心行动直播带岗的活动，那么精准的是助力化解企业招工难、劳动者求职难的问题。
0: 石家庄藁城区首届黄庄月饼文化节近日开幕，黄庄素有月饼村的美誉，全村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13家，旺季月饼日均产量达200吨。
1: 再来关注出游，为方便群众出行，目前咱石家庄机场已经是开通了4条往返石家庄市区旅客班线，分别为省体育馆班线、金源大厦班线、火车站班线以及商务专线。
0: 在市区班线基础上的石家庄机场还开通了至保定、沧州、阳泉等9条周边城市直通车线路，以及五台山景区专线。其中衡水、新集、定州、保定、高阳已经开通了门到门出行服务模式，在市区指定的范围内提供上门接送服务。
1: 再来关注到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啊，正在成为中秋国庆假期的黑马，像是咱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等等这些宝藏小城啊，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是增长超60%。
0: 是的，我们说到了出游，现在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中秋假期，总想着中秋节的时候呢，回家给长辈送点有里有面的礼物，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给您推荐一个重磅的伴手礼，特别适合给了长辈啊，来去吃，就是海参大礼盒。
1: 哎呦，
0: 这款属于是鲜食海参啊，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个小时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制速冻，用-将近200度。5分钟液氮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住海鲜的营养。市面上很多即食海参其实都还是用该海参泡发的，或者说是拉缸沿的海参，味道营养都会大打折扣。今天这一款绝对不是这样的，您带回家给父母或者送给贵人，他们来上一口就知道这个海参品质真不错，吃起来是鲜嫩筋的，咯吱咯吱的，肉质肥厚，不经腌制，零添加，天然健康。市面上的海参呢，我们考察过，一斤都是299起，大多。今天乐商城活动价格，下单就送您蘸料，而且今天啊，买2斤再送您1斤，598，一共到手3斤，这样买核算下来1斤就只要199了，这个品质真的是了不得。而且呢，详情页扫码进群的话，还能再领60块钱的优惠券，60块钱减掉，核算下来买1斤海参啊，今天只要17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太合适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参礼盒，它是九深岛他们家的，九深岛大品牌，而且是哪儿的呢？来自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这海参啊，它是属于温补性的食材，营养丰富，补血补钙。但是海参它贵不说，它买回来的一般都得清理，还得泡发，您弄不好了还浪费了这么好多东西。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方便，就是鲜食海参，您不用二次加工了，开袋就能吃，又滋补又方便，做个海参粥啦，或者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咱包进饺子馅儿里边都特别好吃。大礼盒大包装啊，整个显得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海参好，它就是贵。今天我们乐商城有活动啊，人不贵了，1斤299块钱起，8到10头的大小，而且您要是买2斤，今天还直接给您再送1斤，咱核算下来相当于1斤只要199，直降100了。添加我们专属的客服领券下单，还能再便宜60，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金秋时节给自己、给咱父母、给您的亲朋好友或者您的贵人送一份营养。
0: 海参可以炒也可以煮粥，特别好吃。另外呢，走亲访友啊，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合适，茶。您回复给力呢，有一款好茶，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去年就是我们乐商城的爆款，今年我们接着来去给您推荐，颜值会惊艳到您的。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2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茶叶罐上呢是国风山水画，摆在家里那就是艺术品，特别好看。里面的茶呢，大红袍嘛，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喝起来是醇厚甘甜，花香味十足。今天呢，这一提 两罐只要129，绝对是物超所值啊。
1: 嗯，
0: 另外呢，除了海参和茶叶，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酒礼盒，包括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部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听着水声，听着笛声。
6: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麦老师？
5: 这里是江南呐。现在呢，我们北方已经很多城市入秋了，但是在秋天，江南的风景是不一般的，
6: 美如画呀。
5: 10月份了，您今年准不准备出门去转一转呢？中秋国庆假期，您准备好去哪儿了吗？说实在啊，10月份赶上11那几天，价格黄金周，
6: 对，
5: 确实价格偏贵，人也很多，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花高价，因为现在大家追求的不是打卡什么著名景点，而是要沉浸式舒服的去旅行，去感受，去体验。
6: 对，
5: 你再琢磨琢磨，秋天啊，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也是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所以说各位可能正犯难呢，我去哪儿玩呢？那么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这次想您之所想，就在10月份专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这次带您下江南，各位，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徽派建筑特别漂亮。之前我跟那斯达还说，我说今年休年假，我想去趟安徽，想去体验一下这个白墙黑瓦，这个烟雨江南的感觉。
6: 对，
5: 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宏村，江西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最美的秋景风光帮您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而且还开不全。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行程。
6: 刚才上来就跟您说了一个地儿，哪儿啊？宏村，
5: 太美了
6: 啊。这个村啊，它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这村子里边是那个月沼和南湖，这把白墙黑瓦倒映的是清清楚楚。秋天一到的时候，这岸边的树啊，它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您就想那个颜色，那个层层叠叠，层林尽染，就。更难得的是什么？它的文化底子也非常的厚重，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这一条条的巷子里面。
5: 对，
6: 我们走在这儿，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这个地方不光养眼，还静心养心。
5: 是的，而且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嘛，在央视播出的，就是那个杨紫主演的《家业》，讲的就是 徽商啊、
6: 哎，
5: 然后呢，
6: 制墨
5: 这样的一个家族传承的故事、
6: 嗯，
5: 当时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宏村呐、啊，包括像安徽一些地方来去取景的，
6: 哎，是
5: 非常的漂亮啊。水墨江南说的就是这，你拍照片、嗯，拍出来的照片感觉就是跟朋友圈别人拍的照片不一样的、
6: 哎、
5: 啊。再说很美的地方，千岛湖、
6: 嗯、
5: 久负盛名，这个地方秋天最绝的，尤其是清晨云海。上千座小岛浮在薄雾里面，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儿，犹如闯入仙境一般啊！湖水是清的发绿，您可以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山色。
6: 嗯，
5: 手机随便一抬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
6: 嗯，
5: 这一趟呢，我们是纯玩七天，那、啊、还有更多的详细行程，您都可以去了解。纯玩七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正好错开11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特别简单，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这个呢适合比如说年假还没有请的朋友啊，想错峰出游的朋友啊、
6: 嗯，
5: 有时间的朋友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报名，
6: 对，
5: 我觉得特别合适。哎，老人
6: 老人一定喜欢，
5: 有假期啊，而且还错峰是吧？玩的也很有质量，
6: 嗯，
5: 能够。跟我们一块儿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江南二字啊，然后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啊，咱们江南见。

0: 休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7: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下周五就到中秋假期了
4: 啊。
6: 那么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双节临近，咱们也来看一看上班休假模式，昨天也是登上热搜了。
4: 是。
6: 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热搜条叫什么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4: 是。
6: 怎么这么绕吧？说这个打工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登上了热搜，碎片化的上班休息交替模式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啊，说连续分段式的调休吧，休息日都被拆分了，没有办法形成连贯长假，前后穿插了一些零散的工作日，作息还得来回切换，说这几天这我的闹铃啊，这得定好了，要怕耽误事儿、耽误工作。
4: 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吧，咱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6: 再说，
4: 你这样的话，你日子不是有盼头吗？上几天我还又能休一天，上几天我又能休3天，是不是？也行，也挺好。
6: 对，你是懂这个自我调和心态的，
4: 天天都哄自己上班。
6: 那我说到这个出游了，也来关注一下吧。双节出游，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

0: 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这样的一个双节的一个铁路运行。
1: 是的，在假期运行的期间呢，这全国的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其次呢，其实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咱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要提示您啊。
0: 嗯，
1: 在旅游平台的数据我们看到说，中秋假期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之前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资讯里边也跟大家提到了，咱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长宁，还有广西河池南丹啊，这些个地方小报说是叫宝藏小城啊，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是增长了超60%，而且当地的一些酒店的预订量现在也看到同比增长均超10倍之多。
0: 马上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尤其是为企业员工要发福利的话，送健康是最合适最实在的。今天呢给大家继续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健康礼盒。首先阿胶补气血的滋补佳品啊，都知道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了，越吃越健康了，送阿胶大家也都有需求了。因为现代人呢，这个说实话平时挺耗身体的是吧，熬夜啊，精力透支，身体亚健康，气血亏虚。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秋补秋补，补的最重要的是气血。
1: 对，
0: 阿胶好不好那不用我们多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在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还邀请我们的听众一起跟我们去山东东阿县，亲眼见证了熬胶大典，看了看人家胶全程是怎么做出来的，看到了冬至子时取东阿水，用整张乌驴皮去炼胶，里面加的原料也都是好东西，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而且它做成了一片一片小小独立包装，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很香啊，很好吃啊，这就是您的养生零嘴啊，而且气血补好了，由内而外的都能透出好气色，所以我们给您继续来去推荐。
1: 是的，今天这个阿胶糕啊，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千年汉方经典原味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日常价格79一盒，中秋节的专属福利来了，买2盒发3盒，买3盒给您发5盒，也就是说您买的越多越合适。237咱到手是5盒，一盒才合下来47块钱。企业团购呢，给员工办福利的朋友，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合适了。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阿胶这2个字就能下单购买了。

0: 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现在秋意逐渐变浓啊，尤其是早晚出门，感觉还真的挺冷的。
2: 是，温差大，
1: 温差越来越大了。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秋天吧，白天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天秋高气爽。
2: 哎，
1: 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
2: 对，
1: 到这个假期呢，我们可以有时间出去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拿出时间去回家看一看啊。中秋佳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拎上伴手礼来去馈赠这个贵人，然后包括回家送父母好东西，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要提前准备去谋划一下我送什么东西。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个特别适合送给亲朋好友、送给父母的一样东西，就是九身岛的大连鲜食海参的一个大礼盒。
2: 嗯，
1: 这款呢是鲜食海参啊，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个小时之内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制速冻，用零下将近200度的5分钟的液氮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营养。而市面上很多即食海参，其实他们都是用干海参泡发的，不正宗或者拉缸沿的海参，营养味道那都会大打折扣。今天我们给您这个海参，确保它是真正的鲜食海参，然后您带回家呢，给父母或者送给贵人、送给朋友，他们上来吃一口，只要吃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海参是好东西。
2: 嗯，
1: 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598，到手是3斤，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一斤鲜食海参就是正儿八经的啊，299一斤起，您可以去考察去，
2: 不便宜。
1: 我们这儿呢是3斤到手598，核算下来一斤只要199。别着急，这不中秋节特惠吗？您在我们的详情页里面啊，扫码进群，再领60元的优惠券，直接再减60，这样的话买3斤，合下来这一斤到手只要179元了，价格很合适，吃点好海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可以先下单。
2: 哎，是的，为什么说这个特别适合送给长辈啊？因为老人他就认这个海参，觉得是好东西。但是海参呢，咱还得买大品牌的、大品质的、有保障的。九身岛就是这个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这海参就属于这个温补性的食材嘛，营养非常丰富，不血不钙的啊。但是海参平常呢，咱要在市面上买贵不说，那买回来咱还得自己清理泡发，啊，怕弄不好了又浪费了，是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特别方便的这鲜食海参啊，不用咱们二次加工了，开袋拿到手直接就能吃，又滋补又方便。咱平时做个海参粥啦，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包进饺子馅儿里边都行。大礼盒包装显得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这海参好它就是贵，但是今天在乐商城下单不贵了，有活动，一斤299元起，8到10头的大小，而且今天您只要买2斤送您一斤，核算下来一斤只要199，直接直降100，添加我们专属的客服领券下单还能再减6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那么走亲访友呢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好，就是茶。这最近呢身边也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茶叶礼盒什么好，是吧？因为茶叶礼盒嘛，中秋佳节的时候包括十一的时候天干物燥，喝点茶
2: 免不了。
1: 对啊，然后呢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这是今天给您推荐的，去年这款卖爆了，今年呢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新，卖爆的东西今年拿回来我们接着再给大家推荐嘛，因为好东西嘛，颜值真的很高，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2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茶叶罐上、陶瓷罐上是国风山水画，就是哪怕你不喝，你把它摆在你们家里的柜子上，那都是摆设艺术品。茶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香气非常的高扬啊，很甘甜醇厚的这种口味，花香气十足，价格也不贵。今天这一提2大罐啊，只要129，绝对是物超所值。除此之外呢，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好物，那么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应有尽有，全场满399立减50元。各位，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去逛一逛，选一选，迎接中秋节。

0: 世纪。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